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的音乐生活家，我们从一首典雅的小步舞曲开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爱乐乐团演绎的小步舞曲，收录于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组曲。这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古典小品之一，也是最常被用作背景音乐的古典名曲之一。很多人可能在花店、西餐厅或者酒店大堂听过这段旋律，却不一定记得它的名字。小步舞曲源自法国宫廷的社交舞蹈，标志性的三拍子节奏尽显优雅步态。这种古典韵律从宫廷舞池步入音乐厅，历经300年岁月流转，韵味依旧动人。稍后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一同来感受它在比才、肖邦、德彪西等名家笔下的不同风貌。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将要欣赏的是古典乐中的小步舞曲。1828年，18岁的肖邦创作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时，小步舞曲正处于古典主义晚期向浪漫主义早期的过渡期，他已经从交响曲核心乐章退位，但仍然以典雅抒情的怀旧形态存在，成为连接古典优雅与浪漫内省的桥梁。肖邦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明确标记了小步舞曲，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正式标注为小步舞曲的独立乐章。这个乐章恪守了古典小步舞曲结构，但摒弃了宫廷舞曲的富丽之气，曲风恬淡清雅，温婉抒情，融入了少年诗意与淡淡忧思。这首作品也是肖邦最早的一首钢琴奏鸣曲，生前从未出版，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肖邦的这首奏鸣曲故意放慢了小步舞曲的速度，弱化仪式感，营造空灵舒缓的氛围感，就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 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索尼音乐出品，法国钢琴大师西普林·卡萨利斯演绎。卡萨利斯的演奏细腻而富有呼吸感，每一个音符都充满情感张力，水晶般纯净的音色，克制而通透的层次，或许会让您联想到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那是一种在空旷中坚守的力量。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小步舞曲渐渐退出交响曲第三乐章主流位置，被更活泼、对比更强烈的谐谑曲所取代。但它并未彻底消亡，依旧以独立乐曲、歌剧配乐和芭蕾舞场景音乐的形式存在。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于1872年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原本是他为戏剧《阿莱城姑娘》创作的配乐，是第三幕幕前间奏曲。这首乐曲并非宫廷中规整的舞蹈音乐，而是比才对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描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中的小步舞曲。比才让小步舞曲裹挟着普罗旺斯的野草芬芳，明媚而轻盈。

时间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那就是法国作曲家革新家德彪西，他是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贝加莫组曲是德彪西早期钢琴作品的代表作，贝加莫组曲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德彪西在28岁时就开始着手谱写这部作品，但直到15年后才正式出版。1890年至1905年间，当时古典音乐正处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节点。在这首小步舞曲的创作中，德彪西不再追求传统的规整格律，将宫廷舞步化作月光下的朦胧幻影，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微颤和意境的流动。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英国钢琴演奏家凯瑟琳·斯托特带来的德彪西《贝加莫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斯托特演奏的版本公认是音色极美、印象派氛围最地道的版本之一。他通过微妙的弹性节奏，让旋律自由呼吸，使小步舞曲的古典结构悄然融化在朦胧的和声色彩中。进入印象派时代，小步舞曲被德彪西、拉威尔以梦幻化、色彩化、内省化的方式封存，从最初的宫廷舞蹈题材转变为精致、怀旧、仅供聆听的古典标本，随后落幕，成为音乐史中一段美丽而不再复现的优雅回响。当我们今天再听这些

旋律，听见的不仅是三拍子的格律荡漾，更是跨越数百年的时代流转。愿您能为自己留一曲小步舞的时间，聆听时光，感受岁月里的雅致从容。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cana》，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宋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好，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i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兔里杜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兔里杜，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兔里杜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兔里杜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兔里杜决斗。次之，凶多吉少的兔里杜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兔里杜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悲

在阿言带我们欣赏了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之后，我们再来聆听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经典选段《爱情，强烈的爱情》。罗密欧在朱丽叶的阳台下唱起这首咏叹调，莎士比亚笔下的深情故事被谱写为动人旋律，古诺用弦乐铺垫夜色，男高音的曲调在低音区徘徊后冲向高音，一句呐喊，爱情，强烈的爱情，歌唱的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猖狂。浪漫主义作曲家用音符描摹世间情爱，留下诸多不朽艺术篇章，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借着这些古典旋律诉说心底真挚的爱意。那稍后时间正好的音乐专栏将带我们继续探寻当古典音乐邂逅爱情的浪漫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1838年， 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 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涟漪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遇见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欣赏了杜明新创作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新疆舞曲中的《我的花儿》，这首取材自新疆民歌的乐曲，旋律明快，节奏热烈，像在天山脚下的花园里，姑娘们踏花而行，放声歌唱，在繁花的香气中，让我们一同跟随八音和鸣，聆听新乐府的花开自在。曲目收录于《乱弹国风》专辑。

0: 新乐府用世界音乐的语汇重新诠释中式传统美学意蕴。
1: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8: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次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次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麻辣美女们，
1: 米饭米饭，
2: 麻辣美女，
0: 米饭米饭，麻辣美女们，哎呀，拜拜拜。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在民歌也时尚专栏中欣赏了龙志祥演唱的《好花红》，歌曲源自贵州惠水布依族民间曲调，歌声里既能听见大山的回响，也有新时代的鲜活韵味。从烂漫山花奔赴热烈璀璨的夏日繁花，这是一个弥漫着花香的清晨。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聆听朴树的《生如夏花》。泰戈尔的诗意在朴树的歌声里化作了对青春年华最动人的赞颂，愿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都如夏花般绚烂，哪怕短暂也要尽情绽放。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有人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这部作品：家国恋承载着伟大的人生志向，儿女情寄托着温柔的爱人缠绵。当这两种人世间最坚韧也最柔美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部音乐作品中，便成就了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克这位享誉世界的捷克作曲家，在他的诸多作品中，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极其深厚的情感浓度与细腻的音乐处理，成为众多演奏家青睐的作品。在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中，当旋律开始流动起来的时候，宽广而忧郁的主题一一呈现，随后独奏大提琴伴着乐队缠绵的衬托，以抒情性旋律展开主题变奏，直到再现部与尾声，当小调转为大调，音乐在辉煌壮丽的氛围中结束，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受。这个乐章的细节十分的抓人，厚重的情感积压在作曲家心里，从低沉到迸发再到升华，这些情绪被热忱真诚地表达了出来。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演奏生涯中，曾经多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2018年发行的专辑《演变六章》是马友友第三次录制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张专辑记录了马友友与自己琴语演奏的这部巴赫音乐作品相守多年后的新感悟。马友友希望能有更多人听见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专辑《演变六章》中收录的巴赫 C 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五首布列舞曲。这首布列舞曲不仅在演奏技术上是对节奏与功法的考验，更在音乐表达上要求演奏者在极简的旋律中构建丰富的心理层次。马友友的演奏以其温暖的音色与自然的呼吸感获得了乐迷与音乐界的广泛认可。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有一种爵士乐能瞬间为你搭建起一座宁静的岛屿，让喧嚣远去，只留下优雅与从容，我想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就是这座岛屿上最柔软的风景。在他的音乐里，没有那么花俏的炫技，也没有太急促的节奏，只有像挚友低语一样的细腻倾诉。或许你未曾特意记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指尖流淌的旋律很可能早已成为你某段惬意时光里最默契的背景音乐。埃迪·希金斯这位被乐迷亲切地称为钢琴诗人的绅士，他最擅长的是用温暖而精准的触键为经典旋律染上独属于他的温润色彩，那是一种内敛的光泽，一种从容的诗意。让我们从这首 Autumn Leaves 开始聆听。

Autumn Leaves 秋叶，由希金斯主导的三重奏将这首经典爵士乐演绎得近乎完美，钢琴、贝斯、鼓三种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除了它为深情的法式情歌赋予了灵活多变的魅力，更将严肃悲壮的巴洛克音乐自然地融入俏皮自由的后波谱当中。希金斯没有着力地去渲染秋天的萧瑟，而是把每一片落叶都化作浪漫音符，轻轻地落在你的肩头，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回忆的微黄，也能够摸到时光的静美。这就是希金斯的魅力，他把旋律酿成了可触摸的温度与风景，而他的音乐呢，也总能够在你不经意之间在耳边轻轻点亮一束光。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一天是多么不同的一天，仿佛晨光穿透薄雾，洒满心间。在希金斯的琴键下，流淌的是明朗的慰藉和轻盈的喜悦。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美好与悄然转变，比如说清晨窗台冒芽的新绿，疲惫时候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都被他巧妙地织入跃动的音符当中，然后轻柔地在提醒着你，每一个全新的日子都隐藏着改变的可能。

然了，爵士乐的精髓更在于乐手之间心有灵犀的对话。在希金斯的三重奏中，钢琴、贝斯与鼓从不各自为派，而是像三位默契的舞伴，步履交织，优雅共舞。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with Love， 坠入爱河，就是将这一份精致而愉悦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贝斯沉稳的步履与鼓刷轻浮的沙沙声，它们恰到好处地托举环绕着指尖灵动闪烁的琴音，共同酿造出令人沉醉的私密而浪漫的沙龙氛围。

所以呢，听希金斯的音乐就像是为奔忙的生活按下一个优雅暂停键，他不试图征服你的耳朵，只是想要温柔安抚你的心灵。下一次当你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无论是伴着一杯咖啡还是一盏夜灯，不妨找一找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来听一听，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格外舒适的声音伴侣。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3: 我们耳边听到的《在沉睡的湖边》，是作曲家埃里克·科茨于1930年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以其宁静柔美的旋律，成为20世纪英国轻音乐的代表作之一。这首乐曲采用三拍子的小夜曲风格。旋律舒缓，如晚风拂过湖面，营造出一种梦幻而静谧的氛围。在沉睡的湖边，不仅作为器乐作品广受欢迎，还被多次改编。比如，它的旋律曾经被填词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的插曲《偶遇》，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由王菲演唱的这首电影插曲，也成为了影片中极具诗意的情感注脚。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很多朋友对电影《末代皇帝》中的音乐记忆颇深，小提琴与古筝等多种乐器的配合使音乐倾泻而出，衬托着历史的厚重之感，让人沉醉其中。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改编后的音乐作品《末代皇帝》。一阵清灵而富有韵律的鼓点开启了历史的厚重门扉，缠绵摇曳的小提琴穿行在奔流不息的钢琴渐音中，演绎出典雅悠远的宫廷韵味。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曲《新疆之春》由马耀先、李中汉创作于1956年，乐曲热情奔放，流畅自如，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格，展现了春日生机与民族风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优秀的中国小提琴作品。新疆之春不只是对美丽风景的描摹，更是人们滚烫的生活赞歌，每一个音符都裹满了春日阳光的温度。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盛中国演奏的《新疆之春》。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梦剧院。现在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创作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变奏曲这种体裁的全称是主题与变奏，作曲家根据一两个音乐主题写出若干个变奏，而变奏就是由主题变化出来的一个个音乐段落。主题可以是自己创作的，也可以是借用他人的。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亨德尔主题变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等，都是借用他人音乐素材写作的变奏曲。1873年，作曲家勃拉姆斯创作了海顿主题变奏曲。尽管作品名为海顿主题，但这首作品中的主题旋律后来经考证，只是海顿借用的一首古老曲调，而非海顿所原创。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全曲结构为主题加八个变奏加终曲，八个变奏安排的错落有致，充满变化。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的这首海顿主题变奏曲，由指挥家园丁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春日里，鸟儿用婉转周啾的歌唱呼朋唤友，也唤出百花带来的万紫千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雀鸟》是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创作于1917年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萧罗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里约热内卢的一种器乐音乐形式，以即兴演奏、复杂节奏和情感丰富而著称，是巴西独有的标志性音乐类型。雀鸟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旋律轻快活泼，充满切分节奏与即兴感，被誉为巴西的音乐名片之一。关于这首作品的名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1917年的某个晚上，阿布鲁和他的乐队伙伴们正在演奏一首新谱的乐曲，客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当曲子的前两部分演奏完毕，阿布鲁即兴发挥第三部分时，看到舞者们热情而凌乱的舞步，他对同伴喊道：你瞧，这一对一对的人儿跳起舞来，多像在玉米粉上觅食的雀鸟啊。这一生动画面被完美捕捉在旋律中，描绘了小鸟一边啄食一边警觉张望的灵动场景。这首作品呢，后来被广泛改编为长笛、吉他、管弦乐等多种演奏形式，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雀鸟》。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梦剧院节目准时与您见面，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经典旋律的别样演绎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熟悉的感动会在陌生的演绎中悄然苏醒。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也就是阿炳的代表作。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小提琴的演奏版本。同为弦乐器，二胡和小提琴都有着如泣如诉的感觉，但在音色上却又有很大的不同。一起来听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二泉映月》，感受小提琴如何将阿炳原曲中的悲怆与深情细腻呈现。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当生命的长度一定时，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放言五首其五，唐·白居易。泰山不要栖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自为。

0: 一抹闲身慢雁声，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
1: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组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30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此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5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曹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5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5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5首放言诗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5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2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墨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烟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我们知道颜回只活了30多岁，但是他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老呢，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活了160多岁。彭就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多岁。这开头2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的意思是，事物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泰山虽大，他也欺负不了微小的毫墨。颜回虽然一生很短暂，但他一生也自得其乐，也不会去羡慕长寿的老子和彭祖，他更在意生命的厚度与意义。第3、4句，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1000年，终究还是会衰朽，锦木仅开花1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5、6句，何须恋世长忧死，一抹闲身慢雁声。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2句，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70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惠及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一起来欣赏器乐重绘的时光旋律。1961年出品了一部经典的爱情电影《不了情》，同名主题歌在影片中几度出现，缠绵哀怨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来欣赏管弦乐演绎的《不了情》，这一版本重新诠释了原曲的缠绵悱恻，让每一段旋律都浸染着交响的深邃与情感的热烈，如同心底的低语，娓娓诉说一段未了的情愫。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如果说有一首旋律能用音符作画，那一定少不了古琴曲《平沙落雁》。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古琴曲中感受秋日平沙的辽阔与雁群的悠然。

平沙落雁又名雁落平沙，其意境之美在中国十大古琴曲中独树一帜。平沙落雁诞生于明代，描绘了一幅秋高气爽江岸沙平，一群大雁在天空盘旋鸣叫，最终安然栖息于沙滩的生动画面。这首乐曲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丰富的音乐塑造力，琴声起初舒缓宁静，勾勒出天高云淡平沙万里的开阔景象，随后旋律变得灵动而富有节奏，模拟出雁群欲落未落时的盘旋鸣叫与呼应，最终音乐重归平和，天地间复归一片宁静。整个过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充满了动与静的和谐。平沙落雁这首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鸿鹄之志与归隐之心的寄托，大雁志在千里，象征着远大的抱负，而平沙落雁安然栖息则代表着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淡泊。平沙落雁这首琴曲之所以能引发无数文人墨客的共鸣，正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心中那份对放下与回归的向往。如今当我们在繁忙的都市中聆听平沙落雁，它仿佛是一剂心灵的清凉散，能带领我们暂时逃离喧嚣，神游于那片宁静的沙洲，让心绪随着雁群一同沉静下来。愿我们都能在心中保留一片可以随时栖息的平沙之地。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春夏秋冬不同的节令有不同的花开，蜂巢唱片出品的花月系列专辑让人爱不释手。这是一套整体风格比较清新的音乐作品，不论笛箫、琴筝或是二胡、琵琶，大多展现了其安静妩媚的一面，让人听来心清如水。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六月莲花》就出自花月系列专辑中的《十二月令花花神》。莲花是花中君子，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理想人格。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鹿是古代人们打猎时经常追逐的对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由此衍生出成语“逐鹿中原”。过五丈原，唐·温庭筠。铁马云雕九绝尘，柳营高压汉迎春。天青沙气屯关右，夜半邀星照卫兵。夏国卧龙空兀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乔州是老臣。五丈原地处800里秦川西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内。三国时，诸葛亮屯兵在此，与司马懿对阵100多天，后因积劳成疾病死在此。这首《过五丈原》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路过五丈原诸葛亮祠庙时写下的一首怀古诗。诗中描述了诸葛亮北伐陨落五丈原的悲壮一幕，整首诗内容深厚，感情沉郁。他用中原逐鹿不由人指出了历史的残酷。过五丈原不仅是温庭筠咏史怀古诗的代表作，更在诗歌题材驾驭、情感表达技巧和历史题材创新上为唐代七律树立了典范，对后世咏史诗的创作影响深远。鹿，旅行也，出自

文解字。相传始于伏羲时代，在古代的嫁娶礼仪中，男方要赠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称作鹿皮，象征婚姻的成双成对与和谐相伴。鹿本身就有成对匹配之意，后来人们就把夫妻称为伉俪。秋槐，宋，欧阳修。节物岂不好，秋槐何黯然。西风酒旗士，细雨菊花天。感是悲霜鬓，包羞十万钱。鹿车何日驾，归去饮冬田。后汉书《鲍宣七传》中记载，桓少君嫁给嫔士鲍宣后，主动退还丰厚嫁妆，换上粗布衣裳，与丈夫共挽鹿车归乡里。此事成为后世称颂夫妻同甘共苦的典范，后来便衍生出成语鹿车共挽。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则以鹿车寄托超凡脱俗的隐逸情怀。宋仁宗庆历五年的农历八月，庆历新政失败后，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贬谪到滁州做知州。这首《秋槐》就是欧阳修到滁州后的一个秋天所作。欧阳修借鹿车何日驾的典故，道出了归隐之志。全诗以乐景衬哀情，越是赞赏景色，越显出诗人的愁思。虽然语言平易自然，不是雕饰，却能准确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诗经》开始，悠悠鹿鸣穿越三千多年的时空依然被不断吟唱。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鹿从来不是简单的动物符号。无论是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还是鹿车贡碗的细水流年，都是生命绽放的光芒。诸葛亮星云五丈原的悲壮，与欧阳修鹿车和日驾的怅惘，都展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不管你是想保持逐鹿中原的锐气，奋力追逐梦想，还是守护鹿车贡碗的初心，让自己在日常烟火中拥有细腻的闪光，你同样拥有珍贵的生活态度。岁月不是用长时间熬出来的，而是在有限时光里活出厚度，为他人带去暖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抵达的深度。

与辐射的温度。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君定军山》，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 音乐作品《君定军山》的创作灵感源自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 1905年主演的电影 《定军山》，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制作人太一邀请京剧演员刘葵葵以一首《君定军山》进行了国粹京剧与现代音乐碰撞的尝试。在编曲上，这首作品极具层次感与创新性， 丰富的配器，多变的人声，以京剧中的锣鼓点巧妙勾连，相互交织，既保留了京剧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现代电子音乐的灵动与科幻感，形成了多次元并行的听觉体验，为听者营造出广阔的想象空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

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惊泉词》中有一句，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古人以内敛安静的笔触写出心中万千情节，千年之后读来依然令我们心有所感。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创作的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就以安静的箫曲阐释了与古典文学审美一致的山月水风意境之美。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正是箫与打击乐作品《水风》，箫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瑶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现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首乐曲，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版本，可见其经典性和受欢迎程度。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

0: 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0: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厂牌瑞明音乐的创始人著名音乐制作人叶云川非常热爱三国的故事，他小时候就看过很多遍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陪伴着他的成长，后来他听到一些关于三国主题的音乐总觉得不能完整表述他心中的三国故事， 于是就有了创作三国主题音乐的意图。后来叶云川联手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王宁教授，通过与多位作曲家的沟通探讨，前后用了3年时间，博采众长，数亿起稿， 在2007年 完成了音乐专辑三国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的作品《长坂坡》。 这首作品着墨于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奋力苦战，古筝在弦乐的波涛上渲染出长坂坡之战的跌宕，板鼓声声似马蹄，琵琶轮符如画影，那一番短兵相接的激战场景可谓栩栩如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曲苑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 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苑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少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少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 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继续收听。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决战。曹操在乌巢粮仓奇袭袁军，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音乐作品如何表现官渡之战呢？来听音乐专辑《三国》中收录的这首《战官渡》，感受各种打击乐器所营造的浩瀚动态和磅礴气势。

0: 探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枝花是唢呐演奏家任同祥根据山东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的音调改编创作的唢呐独奏曲。一枝花采用了山东梆子的哭腔音调，情思如泣如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一枝花，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摇滚音乐元素的加入，让一枝花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张力十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扬琴作为奇特琴的一种，最早的发源地为古代亚述帝国，即今天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在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台明代的扬琴，琴板背面刻有大明永乐六年七月制，距今已有600余年。这说明扬琴在明代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沿海一带。扬琴在我国各地的发展受到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扬琴音乐流派，包括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东北扬琴、内蒙古二人台扬琴和新疆木卡姆扬琴等。扬琴曲《苏武牧羊》最初是由辽宁盖县民间艺人赵殿学用自己独创的滑弹、柔弦等技巧，根据当时广为传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后经扬琴教育家王一甫整理后而流传，成为东北扬琴的代表曲目。1978年，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再次改编此曲，他充分吸收了东北扬琴颤、滑、柔的演奏技法，并增加了滑抹音的技法，突出了乐曲古朴、悲凉、深沉的风格，歌颂了苏武正气凛然的爱国情操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乐曲的第一段是凄凉的慢板，用柔弦、滑抹、颤竹等技巧表现身在胡地的苏武思乡的凄凉心情。扬琴的柔弦是吸收了古筝的技法，以增加旋律的韵味。滑抹音技法是上世纪60年代扬琴教育家郑宝恒为增加扬琴演奏的民族风格而创造的，其效果与古筝的压音、琵琶的推拉弦接近，改变了过去的扬琴演奏发音硬、直、缺少音韵的问题，增强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乐曲的第二部分是发展部，音乐情绪悲壮，表现苏武身处逆境百折不挠的高尚气节。

第三部分是激昂的快板，衬音和坐音的使用让音乐线条鲜明有力。乐曲进入高潮后，扬琴用八度双音的强奏和快速的五声音阶上下行魔镜，描绘出苏武历经19年艰辛，终于手持汉节，不辱使命，回归祖国的自豪心情。

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向祖华，师从江南丝竹泰斗任梅初和民乐大师陆修堂，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扬琴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扬琴艺术生涯中，向祖华对扬琴音乐的继承、传演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演奏细致入微，跌宕多变，刚柔并济，韵味隽永。今天我们欣赏他演奏的苏武木。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28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

0: 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1: 亲，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2: 然后新歌速递
3: 哆瑞咪发嗦，
1: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0: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马晓明演唱的《一路高铁到我家》，以飞驰的高铁为时代缩影，以家为温暖的落点，用以小见大的细腻视角，将高铁飞驰的时代图景化作贴近人心的幸福叙事，表达了百姓出行更便捷、乡愁不再遥远的喜悦，唱出了千家万户在时代发展中稳稳的幸福与美好的期盼。
1: 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8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2: Number 10，
1: 本周第十名，张宇，苗岭云上歌。
3: 唱一

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苗岭云上歌》，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张宇演唱。《苗岭云上歌》以灵动欢快的旋律勾勒出苗岭风光，将吟诗、芦笙、阿妈的笑语、袅袅炊烟等元素融入其中，热情的歌声向八方来客发出诚挚的邀约。

0: Number nine， 本周第九名，廖昌永，《百川向海》。本周的第二首上榜新歌《百川向海》是一首歌唱上海的音乐作品。上海这座城市始终以开放之姿拥抱着时代浪潮，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正是这座城市的深情吟唱。这首歌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来听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百川向海》。
1: 一万里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名，云飞，多彩的故乡。如果要问游子心中的故乡是什么颜色，我想会有很多答案。在音乐人诺日仁清的眼里，故乡是多彩的，那里有白白的云朵，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由诺日仁清作词作曲的歌曲《多彩的故乡》，以色彩为讲述核心，勾勒出一幅层次丰富的草原画卷。来听云飞演唱的这首《多彩的故乡》。

点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28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王哲，《花月满人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与月都是非常唯美的意象。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的歌曲《花月满人间》，就以花与月为核心意象，描绘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图景。王哲的演唱保持了他一贯大气深情的风格，很好地表达了歌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王山、庄云龙，《月下情歌》。这是一首男女生二重唱的作品，由李俊伟作词，潮然作曲。钢琴演奏的引子非常有代入感，让听者很容易就进入到作品营造的夜色之中。歌曲《月下情歌》既具有东方音乐的诗意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来听王山、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月下情歌》。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8期中国民歌榜，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汤子兴，《家门口的小路》。家门口的小路是游子乡愁的具象化表达。由定之作词、韩国中作曲的《家门口的小路》，以温柔绵长的旋律诉说着岁月里的牵挂与思念。在汤子兴醇厚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家的方向，找到内心最温暖的归处。

0: 4.
1: 本周第四名，张大伟，寂寞的牛角琴。牛角琴是藏族同胞喜爱的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有着细腻的音色，常常被用于表达委婉的情思。由于启祥作词，蔡楚三作曲的歌曲《寂寞的牛角琴》，将牛角琴化作承载思念的具体意象，将对爱人的牵挂化作琴弦上流淌的旋律。张大伟的演唱字字含情，声声入韵，表达了心底柔软的思念。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8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节气歌。玉卓儿和杨一博合作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我看见荣耀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节气歌是两位音乐人的又一次合作。节气歌将中国传统的24节气文化与少儿声乐表演相融合，兼具艺术性与传播性。来听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这首节气歌。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摘石榴》，这是一首全新编曲的安徽五和民歌，由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新乐府的改编坚守了五和民歌的精髓，完整保留了原作经典的旋律主线与情感内核，保留了摘石榴的乡土意象与直白风趣的歌词风格，同时以世界音乐风格的编曲手法调整节奏律动，让曲调更符合当代审美，让摘石榴这首传统民歌拥有了新的表达。

好，接下来揭晓第1128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 本周冠军歌曲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吁。对于普通人来说，阿和吁是拼音中非常简单的两个韵母，但是对于有听障的孩子们来说，要学会这两个韵母的发音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歌唱家龚琳娜和无声合唱团有听障的孩子们共同演唱的歌曲 阿与吁完整保留了孩子们最本真的声音状态，让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温暖与感动。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胡斌作词，彭佳旺作曲，徐霞演唱的歌曲《中国离不开你》是一首歌颂共产党的音乐作品，歌曲主题鲜明，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满满的热爱之情，来听徐霞演唱的《中国离不开你》。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马上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他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如果说女高音是歌唱界金字塔顶端的云雀，那么男低音就是歌唱界巩固一切基础的地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男低音演唱的作品《我把生命交给你》，在男低音歌手王希的演唱中赋予了这首歌更加深沉的含义。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这次请大家跟随我们到云南旅行。沙尼人生活在云南的石林一带，那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文化以及艺术，包括阿斯玛这样一个音乐史诗，以及还有各种形式的歌曲，特别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沙尼敬酒歌。敬酒歌大多数民族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远方的客人来了，亲人呢回家来了，你要给长辈们呢以及跟朋友呢，你都要相互致敬。在农村在乡村呢，更多的致敬方式就是来吧，喝一碗香甜的米酒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敬酒歌的仪式。那这个沙尼人呢有自己的敬酒歌，用沙尼语，其实来自于彝族语系的这样一个语言，非常热情的，不只是唱，而且一定是跳着唱，在欢跳当中去唱出了对亲人对家乡的这种赞美，以及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的欢迎，真诚的祝福。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沙尼人的敬酒歌，来吧，干一碗吧，远方的客人，把美好的这种情谊留在我们心间吧。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从刘三姐的家乡走出来的广西歌唱家罗宁娜，嗓音甜美质朴大气，她演唱了很多以广西音乐为素材和主题进行创作的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家乡水灵秀》，就是罗宁娜为家乡桂林新安演唱的歌曲。从歌声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家乡的依恋和思念。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笔耕不辍，尤其是他那饱含爱国热情的诗句，对后世影响很大。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陆游写的一首《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描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世太平人。
0: 陆游这首描写初夏时节的诗句格调清新，但是在这美好初夏的景致下，却暗含着对国家的担忧。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红紫就是红花和紫花，在这里用红紫来代指春天开放的花。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的百花都已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最后两句，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世太平人。意思是路两边种的桑麻树郁郁葱葱，绵延不尽。这时诗人才恍然大悟，感叹道：我原来是在太平世界里啊。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陆游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可能是看到夏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陆游：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下面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我们也就送给陆游吧。他一生为家国天下思虑忧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2: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前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思乡是很多音乐人创作的主题，由赵柯作词作曲，周璇演唱的《一城烟雨》就讲述了这份难舍的思乡之情。歌词中的一句“床头一盏光又晃，桥头将到望一望”，颇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韵味。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藏族的弦子舞中，我们可以听到拉弦乐器弦子的声音，它独特的音色让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藏族风情。由扎西顿珠李昂作词，扎西顿珠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守望》，在配器上就运用了藏族的传统乐器弦子。
4: 白色明月已深上了雪山，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歌唱家王丽达演唱的《花香彼岸》，歌词以彼岸、小花、柳笛、浪花等意象构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将抽象的思念具象化，语言简洁却意蕴深远，反复咏叹的句式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引发听众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民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由作曲家赵林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古诗同韵》，是一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诗词歌曲专辑。专辑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初衷，将中小学课本中的古典诗词进行谱曲，音乐节奏轻快，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孩子们学习。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赵家静云演唱的专辑中的歌曲《世志塞上》。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想开点啊！
2: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

0: 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4: 一万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陈苏薇和王哲共同演唱的《我爱你，亲爱的祖国》。我想大家在听过这首作品之后，一定和我一样，在慷慨激昂的旋律中体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含义。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细雨长歌》是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周年而特别创作的歌曲，由徐沛东作曲，陈涛作词。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的演唱。合唱团的演唱温润醇厚，声部间的和谐交织更添庄重感，恰似电波跨越时空，传递着几代广播人的信念与温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采茶歌，将南方茶山的清新风光与采茶姑娘的劳作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明快流畅，和声清澈如泉，仿佛一杯沁人心脾的清茶，让人瞬间远离喧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那么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了。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玉盘会给我们更多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观沧海，东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在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的途中，行军到海边，途经碣石山。他登山观海，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曹操一时兴起，创作了四言诗《观沧海》。诗的大意是：东行登上碣石山，来观赏那苍茫的大海。海面宽阔浩荡，海中山岛高高的挺立，周围树木葱茏，花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海中涌起巨大的海浪，太阳和月亮升起落下，就好像是出没于这浩瀚的海洋中。银河星光灿烂，也好像是从这海洋的怀抱中涌现出来的。真是庆幸啊，就用这首诗歌来赞美大海的壮阔，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曹操的《观沧海》意境开阔，气势雄浑。这首诗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又借景抒情，把眼前的海上景色和诗人的雄心壮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曹操开阔的胸襟和想要建功立业的抱负。作曲家赵伯在歌曲《观沧海》的编曲方面别出心裁，他运用民谣歌曲的配器方式，加上童声合唱的清澈，没有刻意去重现原诗的苍凉与浩大，而是《观沧海》展现出文字的美与音乐的美，使这首合唱作品更适合在学生群体中传播。这首作品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整首歌带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而即将听到的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正是改编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郑钧用摇滚的唱腔注入了野性的力量，把原曲中的柔美化成了激昂，保留了云南民族音乐的灵动，但加入了金属质感的吉他演奏，把阿黑与阿诗玛的爱情唱得热烈又奔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曼托瓦尼乐团完美演绎弦谱音效的作品《魅力》。大量弦乐器织成的弦谱是曼托瓦尼乐团的一大特色，这是小提琴家作曲家曼托瓦尼根据自己多年演奏小提琴的经验独创的手法。曼托瓦尼通常把小提琴分作三组，从高至低渐次增加音量，营造出一种瀑布般由高处向低处倾泻的音响效果。弦谱一出现就轰动了当时的乐坛，成为了曼托瓦尼乐团的金字招牌。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为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打造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由王菲演唱。她独特的咬字带来空灵梦幻的意境，如云端低语，诗意的歌词诠释着生活的喜悲交织和对世界的温柔接纳。

来自家园计划合唱团的《行走》，这首歌创作于1998年，不过到了2021年才推出了录音室版本。家园计划合唱团这个组合由音乐人李杰发起，他召集了很多位不同少数民族的歌手，在一个合唱团当中共同歌唱。这首《行走》给人一种非常开阔悠远的感觉，图瓦鼓的低音仿佛敲开了时空的窗，而热情歌唱的各民族儿女好像穿着盛装，携手走在洒满了阳光的大道上，他们吹着胡笳，哼着呼麦，仿佛带着奶酒的香气从远古走来。你是否也跟着这踏实的节奏走在广阔自由的内心世界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

0: 他是唐朝初年的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温庭筠精通音律，被誉为唐末花间派的鼻祖。唐朝的进士考试，诗赋是必考项目，特别考验应试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考试时会发给考生每个人三根蜡烛，蜡烛烧完就要写完。 而当时三根蜡烛烧完，没有写完的考生则大有人在。但温庭筠根本不用打草稿，信口就吟诵出来。不过温庭筠有点恃才不羁，他甚至会拿出闲工夫替旁边的考生去答卷。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他多年都没有考中，但是他枪手的名气却越来越大。 唐玄宗大中十三年，温庭筠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商山早行》。 当时已经48岁的温庭筠离开长安赶赴襄阳，准备投奔当时镇守襄阳的徐商。在经过陕西商洛附近的商山时，写下了这首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商山早行》，唐·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夜 落山路，枝花明异墙，阴思杜陵梦，拂雁满回塘。这首诗的题目叫《商山早行》，可是却没有一个早字。 然而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这首诗却把初春时节山村黎明时分特有的景象细腻地描绘了出来。第一句，晨起动征铎，征铎长征的征，铎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翻译的译的右边，铎呢就是大铃铛，征铎就是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这一句诗人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清晨起床，旅店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从征铎声，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得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十分的热闹。第二句，客行悲故乡，踏上遥遥征途，游子开始悲思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是却代表了大多数旅人的心声。第三四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古时候旅客为了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为了安全，住旅店要早，赶路也要早。诗人在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就连忙上路了，也算得上是早行。可是此刻板桥上落下的白霜上面已经有人的足迹了，这真是磨刀军行早，更有早行人。 第五六句，胡叶落山路，纸花明异墙。胡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石斛的胡。胡树是陕西商洛山阳县特有的一种落叶乔木，叶子在冬天虽然枯萎，但是不会落下，春天树枝发芽时才会落下。每年端午节，当地人都会用这种树叶包胡叶粽。纸花呢，就是纸树的花，也叫臭菊。
1: 纸树在春天会开白色的小花，果实呢比橘子要小一点，很酸，是一味中药。这两句是说枯败的胡叶落满了荒山的野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驿站墙边的白色纸花就格外的显眼。诗人在清早旅途的路上看到的这些景色，让他不由得想起昨晚梦里出现的故乡的样子。所以最后两句，阴思杜陵梦， 敷衍满回塘。杜陵在长安城的南边，温庭筠虽然是山西人，但是因为他久居杜陵，已经把杜陵当作故乡了。这两句是在回想昨天晚上梦见杜陵的情景。春天来了，杜陵水塘里的水也暖了，一群鸭雁正在水里嬉戏，而自己却离家一天

天比一天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或许就是因为诗里的那一缕乡愁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吧。既然说到了故乡，我们就来听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浮云游子》。歌词中说，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

那英青青世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热血沸腾，好像眼前的世界也被音乐涂上了清新的色彩。这首歌是那英的老师古建芬作曲的一首作品。说到古建芬老师，他的另一首歌我也很喜欢，总是在需要勇气和鼓励的时候我会想起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20年后再相会。时光追溯到1999年，当时呢，贾丁邀请张梅童为中华世纪坛的落成典礼写一首歌，而张梅童则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融入歌词，随后古建芬老师配上了旋律，于是就有了这首令我们难忘的歌。20多年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吧。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费玉清演唱的《月下待杜鹃不来》。这首歌是根据诗人徐志摩1923年的同名新诗改编创作的流行歌。徐志摩的原诗以春夜桥边等待恋人未果的画面表达了一种朦胧的愁绪，而作曲人曾岩则用 R&B 的风格来搭配这温柔的诗句，于是桥影、钟声等意象构建出了一份别样的月夜下的思念。费玉清醇厚的嗓音让思念更加的绵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位处于西伯利亚高原，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延绵不断的雪山，清澈如玉的湖泊和遍布草原的牛羊。遥远，神秘，充满原始魅力的自然环境，诞生了独特的图瓦音乐。

哼哈图乐队是图瓦音乐的代表之一，他们的歌声被誉为深入灵魂最自然的声音。在乐迷们的心中，哼哈图是吟唱着古老歌谣的大师，他们擅长使用呼麦、口哨等演唱方式，通过演奏图瓦传统乐器，再现自然界的声音之美，将传统的图瓦呼麦与音乐保护并传承下来。

亚伯特·库维辛是恒哈图乐队的创始成员，后来他组建了亚塔乐团，用更加先锋的声音为古老的图瓦音乐描绘出新鲜的颜色，而亚塔乐团也成为图瓦音乐新的代表之一。亚塔是中亚地区一种类似中国筝的小型乐器，库维辛常常使用这种乐器，所以就用亚塔为乐队命名。犹如背着电吉他穿梭于古今的游牧侠客，亚塔乐团将传统呼麦与电吉他、爵士鼓相融合，音乐风格兼具布鲁斯、摇滚和朋克，但是情感表现依然来自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图瓦传统文化。

亚塔乐队的大部分作品都改编自图瓦民歌，布鲁斯和图瓦音乐融合无间，蓝调沉郁的色泽和呼麦的频率相得益彰。有时候唱的明明是图瓦的民间歌谣，但却让人听出了布鲁斯的味道。

0: 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周杰伦霍元甲。这首歌曲当中，除了周杰伦非常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并且还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歌词当中，不是做第一，骄傲地活下去，谁是强者等等一些字眼，充分地表达出了武学理念。周杰伦也用真诚注解了好音乐的诞生。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放松彼此。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宇春，咏春。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杨青柳绿排成行，鸳鸯戏水俏模样。由张彦国作词，白栋梁作曲的《好江南》是一首风格非常古典的作品，曲单动情的歌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江南画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舞。

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琴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存进歌喉，一路欢唱踏过多少春秋。由郑勇作词，陆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的《高原朝前走》是一首具有雪域风情的作品，歌唱了人们团结一心、守望相助、意气风发朝前走的精神面貌。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贝多芬著名的克鲁采奏鸣曲，最初并不是献给克鲁采的，那它又是献给谁的呢？出生于1778年的乔治·布里吉陶尔是与贝多芬同时代的小提琴家，他的父亲来自于西印度群岛，母亲则是德裔波兰人。年幼时，乔治跟随父亲移居到英国生活，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拉小提琴，并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乔治11岁时就已经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他精湛的琴艺获得了英国摄政王，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的关注，国王还嘱托多位音乐界名流指导乔治的音乐教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小乔治到底替家里赚了多少钱，但这些钱却全被他的父亲拿去挥霍。后来乔治的父亲被英国政府遣返出境，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成了小乔治新的监护人。在王子的照料下，小乔治接受了当时英国最好的音乐教育，结识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对乔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奥蒂。成年后，乔治凭借精湛的琴艺与舞台魅力，成为了当时顶尖的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欧洲的古典乐界。1803年，乔治·布里吉陶尔受邀前往维也纳的宫廷演奏，演奏的曲目是威尔士王子所支持的一位作曲家贝多芬的作品。坐在台下看演出的贝多芬被乔治的演奏打动，再加上二人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个性中也都充斥着对世俗的不满，因此这两位音乐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好朋友，并决定一起登台演出。当时贝多芬正在进行一首奏鸣曲的创作，于是他决定将这首尚未完成的作品提献给他的新朋友乔治·布里吉陶尔，但由于这首曲子刚刚完成，赶不上演出时间，连第二乐章的小提琴分谱还没有抄清，导致乔治没有机会排练。演出中，他只好从贝多芬背后读他钢琴谱中的小提琴声部进行演奏，并即兴进行了小的修改。这些细微的修改让曲子更为顺畅。贝多芬不仅欣然接受，还惊讶地称赞道：“好样的，再来一次。”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把自己常用的调音叉送给乔治，这支调音叉后来被收藏在大英图书馆，成为了这段友谊的见证。同时，贝多芬还在乐谱上写下《混种奏鸣曲》，献给疯狂的混种音乐家布里吉陶尔。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段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 乔治因为酒后失言，不小心贬损了贝多芬敬重的一位女士，惹得贝多芬暴跳如雷，从此跟乔治绝交，并且收回了对乔治的提献，把这首曲子改名为《克鲁采奏鸣曲》，献给了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乔治·布里基陶尔和贝多芬的友谊也随着这首奏鸣曲的更名落下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9: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0: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8: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李克勤，护花使者。很多年轻的朋友最开始是从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听到的，后来找到了原唱，一听就上瘾了。作为一首快歌，节奏很强，很有动力。虽然是一首老歌，在那个时候对喜欢的人可以大胆地表达出我要做你的护花使者，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表白。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汝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咏琪，胆小鬼。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陈百强，一生何求。这首歌可以说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就是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常客，那时候他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歌之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一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歌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徐小凤，《不夜城传奇》。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想开点啊！
1: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那一年，一个女生惊艳了歌坛，她的声音里有很多当红女歌手的影子，但又有足够的辨识度，她就是周蕙。这首《不想让你知道》，虽然说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的温热和美好。在周蕙的歌声当中，我们会听到洒脱和坚定。

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其实每个人对浪漫这个词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说浪漫就应该是轰轰烈烈，也有人认为浪漫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其实只要用心体会，随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浪漫的情趣。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胡夏、郁可唯共同演唱的《知否知否》，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还是沁入人心的演唱，整首歌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还能让我们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三重奏大都以钢琴、贝斯和鼓作为基本的组合方式，这样的搭配兼具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和声与节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一些电子乐设备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搭配里，使得音乐家们在音色上大做文章，带给听者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新锐爵士三重奏组合 GoGo Penguin 的音乐就是如此，以精巧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段落，诉说着属于新古典风格的优雅与深邃。来欣赏一支短小精悍的曲子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短短1分16秒的时长，带来点燃生命的力量。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等我一起入梦》是童安格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首深情之作。这首歌由童安格作曲，涂慧源编曲，舒缓的钢琴与弦乐交织出静谧的深夜氛围。童安格清澈温润的声线就如同是耳边的轻柔低语，一起来听这份来自1989年的温柔邀约，童安格《等我一起》。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欢迎回来，我是杰克，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The Face I Love 是来自于爵士女歌手 Stacey Kent。 这位女歌手原本并非是科班音乐出身，她本科主修文学，同时也深耕多国的语言和经典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化积淀也为后来他的多语言演唱和叙事性的特色演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起来听这首名为 The Face I Loved 轻柔爵士乐歌曲，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各类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和考试中啊，肖邦练习曲是选手们最常选择的曲目，同时呢，也是钢琴演奏家们的试金石。肖邦的练习曲啊，可以说颠覆和重新定义了钢琴练习曲。在肖邦之前呢，是以车尔尼为代表的练习曲，特点呢就是实用，令人愉悦，专注于练习的实际目的，而不被过多的音乐深度所分散注意力。但是肖邦却说呢，对于我的练习曲写作，我不单独追求技巧性，而是将它们注入艺术化。因此啊，在这些练习曲里面，肖邦是从

都无法胜任的作品。那俄罗斯作曲大师林姆斯基科索科夫有一次对朋友们说啊，说真是难以相信啊，肖邦一个人怎么能兼具两种非凡的才能，就是最伟大的旋律家的才能和最有天才最独特的和声家的才能。你们要是不信呢，可以听听他的降 A 大调练习曲，其中的和声本身就好像在歌唱。难怪有人说呢，听了无限诗意的肖邦之后，所有其他音乐都显得太过笨拙。那么刚才这段话里，利姆斯基科索科夫提到的练习曲就是肖邦的编号为作品25之1的练习曲。对于这首练习曲呢，舒曼也曾经高度赞誉过，他说啊，想象一下风神埃尔的琴吧，它有一切调性，艺术家的手呢把这些调性编织成最奇特的花纹，但是又永远都能听得出低音的基调和温柔如歌的高声部。那这首练习曲的创作意图呢，据说啊，肖邦本人曾经对他的学生描述过他在创作时候想象的情景，那就是啊，一位牧童在放牧的时候呢遇到了下雨天，于是呢牧童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避雨。在山洞里呢，牧童望着外面的雨，掏出自己的牧笛，在沙沙雨声的伴奏中怡然自得地吹奏起一支优美的旋律。因此呢，这首练习曲也被后人冠名为牧羊人的笛子。甚至还有人啊，直接使用赫鲁汀先生那首著名钢琴曲的名字，叫它《牧童短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是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曲，由赵英俊演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源自于电影导演一次堵车的经历。木吉他与钢琴的轻柔编曲，搭配赵英俊温润磁性的嗓音，把因为记错名字而人已错过的遗憾唱得温柔又戳心。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文人在千古流芳的文学经典中，将孤独美学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疏离，李太白《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曹雪芹《满纸荒唐言》背后的泪光，都在文化肌理中铭刻着孤独。无论是一世独立，还是苦中作乐，或是执着坚守，那些文字用穿越时空的力量，教会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人类文明正是在对抗孤独的永恒斗争中，绽放出诗歌、哲学和爱的光芒。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柳宗元在《江雪》里告诉我们，坚守是独处的智慧。千山鸟飞绝，万径

独钓寒江雪。赵师秀在约课里告诉我们，接纳是独处的智慧。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李白在独坐敬亭山里告诉我们，自在是独处的智慧。

0: 山。梁实秋在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中写道，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物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享受孤独从来都不是被动承受寂寞，我们要在主动独处时学会滋养自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小事，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喜悦的事情，都是在孤独来临时我们恰好能获得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它让我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此刻的您或许正站在孤独与自由的分水岭，请记住，所有独自穿越风雨的人，终将在某天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些孤独时光里生长的力量，会化作照亮他人的光。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作品，它在暖暖内涵光以及银河护卫队二等影视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音乐印记，它也堪称是横扫影视与流行文化的一首上世纪七十年代

代的摇滚金曲，那就是来自于电光乐队的 Mr. Blue Sky 蓝天先生。这首歌曲创作于1977年，由电光乐队的核心成员杰夫林恩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木屋里完成。那段时间阿尔卑斯山上阴雨连绵，在阴天很多天之后突然放晴，这也让壮丽的阿尔卑斯山的景色触发了杰夫林恩的创作灵感，让他在2周内的时间就写下了包含这首歌在内的13首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旋律明亮充满希望的 Mr. Blue Sky 蓝天先生。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莫扎特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室内乐作品。西游曲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小型乐队作品，18世纪后期开始流行于奥地利，它与当时的小夜曲属于同一类别。西游曲以娱乐为主，主要服务于当时贵族阶级的庆典、礼仪或大型纪念活动，大多是从黄昏以后在户外与露天的场合演奏。

莫扎特一生创作了诸多的西游曲，这些作品注重技巧性和娱乐性，其中编号为 K136、137和138的三首弦乐西游曲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是莫扎特青少年时期作品中最具灵感也最才情四溢的作品。D大调西游曲的第二乐章较为简洁，属于典型的莫扎特风格， 其中并没有过于华美的音色处理，一切舒缓而平静地进行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简洁的格调，让这个乐章因为朴实而感人。

莫扎特六岁起开始游历欧洲各地旅行演出，16岁时结束游历生活，回到家乡萨尔兹堡担任宫廷乐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降B大调西游曲创作于1772年，正是莫扎特回到萨尔兹堡这一年。乐曲以慢板为首乐章，缓缓流淌，直至成为奔腾的溪水。 少年莫扎特的朝气与欢乐化成流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营造出了令人倍感惬意的曼妙感受。

莫扎特的小型弦乐作品一般为夜曲和西游曲而作，他们都是18世纪最盛行的器乐曲题材。西游曲的语源来自于意大利文， 有使人欢乐消遣的意思。莫扎特的K136、137和138这三首弦乐西游曲上演率极高，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被演奏。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犹如微风拂过我们的心湖，泛起阵阵的涟漪，又慢慢的平息。它让我们释怀，让我们平静，让我们抛开生活的繁琐，享受一片大自然般的美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欣赏19世纪波兰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维尼亚夫斯基不仅是19世纪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泰山北斗，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为世人留下了不少精彩绝妙的小提琴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的随想圆舞曲。

在19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八岁时就破格进入当时的最高音乐学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1岁毕业时荣获第一名，被认为除了技巧辉煌无懈可击之外，还有在他那个年龄似乎不应该有的复杂深刻的情感力量。从学校毕业后，维尼亚夫斯基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三年，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引起了一系列的轰动。接着他又回到母校学习作曲，第二年学成时又荣获一等奖。17岁时又创作完成了他的升 F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维尼亚夫斯基的G小调协序曲《塔兰泰拉》。

如果说维尼亚夫斯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如潮的好评、赞扬和一系列的轰动中度过的话，那么他成年之后的遭遇却十分曲折。他在俄罗斯当教授多年，桃李满天下，没料到最后却被炒了鱿鱼。他需要养活一堆孩子，无奈之下，维尼亚夫斯基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八年不得不又过起了四处奔波的旅行演出生活。最后一场在柏林的演出非常轰动，但他却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无法把演出完成。这场音乐会最后是由坐在观众席里的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走上台去替他完成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传奇曲。

有人把这首传奇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说它颇有自传的性质。不过一首短短八分钟的小曲能否概括一个集演奏、作曲、教育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的一生，值得商榷。当然，乐曲一开始如同宣叙调般的引子，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那些说书人的开场白。 在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中，他的荣辱与贫富都与莫斯科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莫斯科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可谓是志得意满，不论是演奏还是教学都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但后来因为和别人艺术观点上的分歧，又不得不辞职，重新过上四处漂泊旅行演出的生活。之后他又多次来到莫斯科， 因此一曲关于这座让他一杯一喜的城市的回忆，莫斯科的回忆，听起来可真有点百感交集的感觉。这是维尼亚夫斯基誉满天下时的作品， 创作于1853年， 其中借用了俄罗斯作曲家瓦尔拉莫夫的歌曲《红衣裳》的主题。

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辉煌的技巧大师，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着令小提琴家们寝食难安的技巧。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维尼亚夫斯基一生创作有两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是1862年在圣彼得堡任教期间动笔创作的，1870年出版，是这位英年早逝的小提琴大师的晚期作品，也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之作，具有独树一帜的高贵气质和抒情性。全曲采用传统的三个乐章形式，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具有狂想曲的性质，朴素而单纯。

基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波兰民族的土壤，所以后人称他为小提琴领域中的肖邦。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还不满45岁，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小提琴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是长演不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

0: 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舒伯特不仅是艺术歌曲之王，他在钢琴艺术领域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舒伯特对钢琴奏鸣曲情有独钟，他一生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十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613，大约创作于1818年。这是一首未完成的奏鸣曲，仅留有2个乐章的片段。

舒伯特的 F 小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625，创作于1818年9月。这首奏鸣曲有三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未完成。现在人们习惯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05的柔版并入这首奏鸣曲，作为第三乐章，组成一首四乐章的钢琴奏鸣曲。

作曲家舒伯特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对钢琴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钢琴丰富的表现力为这位浪漫派作曲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任由他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舒伯特的升 C 小调第十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655，创作于1819年。这首作品仅留有一个未完成的乐章。同样创作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664，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明快的内容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近似。这首奏鸣曲流畅精炼，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了一种幸福感。我们一起来欣赏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与大家分享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于1886年，完成于1888年，是他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辉煌的一首，也是三首作品中唯一的四乐章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献给了著名的指挥家冯·彪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1886年12月12号，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首演于布达佩斯，由匈牙利著名的小提琴家耶诺·胡鲍伊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演奏钢琴。在这首奏鸣曲的创作过程中，勃拉姆斯收到了好友病危和病逝的消息，他的心情极为沉痛，所以在这首作品的旋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悲观和忧郁的气息，但最终还是表现出了信念与希望，作品在激动的快板中结束。

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Mercy。

菲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派对邀约。

唱片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而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stelle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莎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从 David 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f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月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选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杜明新作曲。轻快的节奏响起，眼前浮现出一群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晨光中操练的画面。单簧管和长笛俏皮对

话，弦乐跳跃应和，像极了姑娘们你追我赶，笑声朗朗的模样。作曲家杜明新回忆，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海南采风时听到的黎族民间音乐，尤其是五指山歌的旋律韵味。他并未直接引用原曲，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塑造出欢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形象。整个创作过程仅用了两三个小时，可谓是一气呵成。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马勒宇宙中最温柔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诗篇，第五交响曲的柔版部分。这个乐章实为一首无词的情歌，仅由弦乐与竖琴完成，据说它是马勒献给爱妻阿尔玛的音乐情书，旋律绵长诚挚而略带克制的忧伤，弦乐声部如海浪般层层推涌，最终在一种接近圣洁的宁静中消融，它剥离了马勒常有的纠结与庞大，只留下了最纯粹的爱与渴望。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式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痴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到了热情的南欧，让人沉浸在火热的夏日氛围中。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也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曼萨纳雷斯河穿城而过。马德里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气候温和，全年适宜旅行。1845年至1847年，作曲家格林卡在西班牙游历期间，经过深入研究西班牙民间音乐，尤其是西班牙民间舞曲，创作出了音乐作品《马德里夏夜的回忆》。这首作品是作曲家想象力和情感无拘无束的表达，

马德里的夜晚华丽璀璨，热闹非凡。在格林卡的这首《马德里夏夜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听到霍达舞曲、塞吉迪亚舞曲等西班牙民间舞蹈音乐的欢快旋律，跳跃的音符如同欢快的精灵，在夜色中跳跃旋转，将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一场西班牙夏夜的狂欢，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热情与活力。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作曲家比才是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完成于1874年的歌剧《卡门》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上演率极高的一部歌剧。歌剧《卡门序曲》是歌剧《卡门》中最著名的音乐段落，这首序曲以独特的旋律、强烈的节奏感和丰富的戏剧性，成为音乐会上经常单独演奏的曲目。

才对歌剧《卡门》是这样评价的：我写了一部清晰直接而有活力的、充满了色彩与旋律的作品。可见当时比才对这部歌剧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寄予厚望。为了呈现好这部歌剧，比才用了2年的时间进行推敲修改，光排练就花了整整6个月。剧中我们熟悉的《哈巴涅拉舞曲》被反复修改了13遍。

你才为歌剧卡门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看到观众为此献上的鲜花与掌声。1875年，卡门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时，虽然得到了圣桑马斯奈的肯定，柴可夫斯基更是预言说，10年之后，这部歌剧将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部歌剧。但其他评价却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评论说音乐不知所云，因为比才创作卡门时投入太多的精力和体力，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告急，加上负面评论的双重打击，比才最终一病不起，在卡门首演3个月后郁郁而终，年仅37岁。比才去世5年后，歌剧卡门重新演出，获得了巨大轰动，但是比才却没有等到柴可夫斯基那句预言的实现之时。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海顿被冠以交响乐之父的美称，他的创作非常富于创新精神。海顿1772年创作的升 F 小调第45号交响曲《告别》就是其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并不是一部伤感的作品，而是富有幽默趣味的作品。据说这部作品的标题《告别》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埃斯特哈奇家族的尼古拉亲王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每年从初春到暮秋，贵族们都会去那里避暑，海顿和他的乐队也陪同前往。当时规定，乐队成员不允许携带家属，乐手们不得不和家人分离。1772年，埃斯特哈奇家族停留的时间比往年更长，乐手们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向海顿求援，于是海顿就创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告别交响曲》，并在末乐章中暗示亲王尽早返回维也纳。

古典音乐的宏大叙事中，海顿的第45号交响曲告别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在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遵循古典主义传统，充满活力与激情。我们一起来聆听温柔婉转的第二乐章，柔板。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格奥尔格·德鲁舍茨基是一位作曲家、双簧管演奏家和定音鼓演奏家，他的定音鼓协奏曲创作时间大约在18世纪末，属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分为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定音鼓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作为一种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定音鼓在乐队中不仅可以提供节奏支持，还可以增强作品的和声效果。当然，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由格奥尔格·德鲁舍茨基创作的定音鼓协奏曲中，定音鼓作为一件独奏乐器，不仅能够展示技巧，还能通过与其他乐器的配合，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氛围。比如在第二乐章中，定音鼓与其他打击乐器的呼应，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鲁舍茨基电音鼓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整部作品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这一乐章中，电音鼓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被充分展示。电音鼓与乐队以及其他打击乐器的互动，使整个乐章充满了戏剧性和音乐张力。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又称巴黎交响曲，是莫扎特1778年与母亲旅居巴黎时的作品，浸润着浓郁的巴黎音乐色彩，也是他十年欧洲巡回演出的积淀之作。彼时22岁的莫扎特遍历维也纳、慕尼黑等地，深受曼海姆乐派渐强渐弱技法影响，而当时的巴黎正值启蒙运动鼎盛时期，市民对音乐的热情十分高涨，这种氛围也深深感染了莫扎特。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最鲜明的特点便是辉煌壮丽的曲风，这并非偶然，而是莫扎特结合巴黎观众的审美特意打造的。凭借此前巴黎演出的经验，他深知当地听众偏爱丰满厚重的音响效果与宏大的音乐气势，因此在创作中突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在乐队编制上，他首次加入了单簧管，其柔和而富有表现力的音色与长笛、双簧管形成呼应，丰富了木管声部的层次。强化的铜管与定音鼓则在高潮段落发力，营造出震撼人心的气势，让整体音响更具穿透力。其中第一乐章的音乐特点最为鲜明，堪称整部作品的精髓。这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开篇便以强劲的 D 大调和弦切入，旋律昂扬有力，营造出恢宏庄重的氛围，深受巴黎听众的喜爱。作为献给巴黎听众的珍贵礼物，这部作品承载着莫扎特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沉的情感，既有对巴黎繁华景象的赞叹，也有旅居他乡的孤寂，更有对自身音乐理想的坚守。而巴黎交响曲也成为连接莫扎特与巴黎的永恒音乐纽带。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让我们在美妙的交响曲中来唤醒崭新一天的活力。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巴黎交响曲的第一、第二乐章。第一乐章开篇是强有力的齐奏，第二乐章是行板。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莫扎特的另一个庆典时刻，这部作品是为萨尔茨堡的哈夫纳家族庆典而作，原本是小夜曲，后来被莫扎特改编成交响曲，一起来听段兆旭解读这首哈夫纳交响曲。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10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12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啊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茨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茨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1乐章和第4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布鲁克纳是奥地利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颇具传奇色彩的零号交响曲。

在浩瀚的交响作品里，以零号为名实属罕见。这部交响曲诞生于1869年，创作时间恰好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与第二交响曲之间，却从未在作曲家生前迎来舞台首演。布鲁克纳本人对这部作品始终缺乏信心，自认它不算正式作品，便废弃了原来给他的编号。也正因这份自我否定，他才有了独一无二的昵称“零号交响曲”。事实上，这是布鲁克纳在学习作曲。

期间的一篇习作，所以也被叫做学习交响曲。直到1924年10月，这部作品才在德国克洛斯特辛堡迎来首演。不同于布鲁克纳后期作品那般厚重磅礴，这部早期作品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舒曼、门德尔松式的浪漫气质，整体曲风更为轻快明朗。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那告别了莫扎特的明朗乐章，我们继续走进布鲁克纳的厚重交响世界。刚刚我们欣赏了布鲁克纳零号交响曲第二乐章，布鲁克纳对自己的作品极其严苛，这部零号是他早期创作中被冷落的遗珠。那听过零号的宁静，我们再来走进他更为成熟的 A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谐谑曲。布鲁克纳的谐谑曲除了俏皮，更有一种原始的德意志森林深处的力量感。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绎，把这份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我们解锁关于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讲讲几个有关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在服装文化中，黑色代表庄严与肃穆，因此在交响音乐会中，乐手们大多都统一穿着黑色的礼服进行表演。穿黑色不仅是为了保证音乐会的仪式感和舞台上的统一性，更是为了让观众将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不被其他因素干扰。不过在特殊的节日和主题中，乐手们有时也会换上其他颜色的衣服来烘托音乐会的氛围。细心的乐迷可能会发现，管乐乐手在演奏的间隙会拆开乐器倒水，这个水专业的说法叫做管壁冷凝水，倒水也就是将吹奏过程中产生的口水倒掉。以圆号为例，它的管道如果完全展开，有足足3米长，吹进管道的空气遇到低温的管壁就会凝结成水珠，如果长时间不把这些冷凝水倒掉，演奏时就会出现破音的现象，影响演奏效果。倒水这个动作，乐手们一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声部不演奏的时候来处理。不少乐手会把倾倒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让观众难以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乐手总是在音乐会开始前要现场调音呢？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乐器对温度非常敏感，如果不校准就会产生音高上的偏差，演出前最后的调音是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另一个原因是这一举动能够起到提示观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的作用，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音乐会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

么您知道调音的时候对的是哪一个音吗？答案是小字一组的 A， 它也被称为标准音。而双簧管作为乐团里所有乐器中标准音最稳定的乐器，承担着为整个乐队调音给 A 音的任务。

交响音乐会里乐团成员人数众多，不同的乐器声部有时会有好几位乐手演奏，如果有人在合奏中出错了，指挥能听出来吗？这是当然的，指挥作为一个乐团的灵魂，耳朵是超乎寻常的厉害，谁在演奏上，在音准上有一点点的偏差，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另外，指挥的手势、动作、表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演奏过程中，整个乐团必须注意指挥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准确演绎作品。通常乐手们一边看着乐谱，一边还要随时紧盯指挥，还不能忘记演奏。一个水平高超的乐团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够达到默契十足。在交响音乐会中，还有一个冷知识经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乐章之间其实是不应该鼓掌的，现场观众要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保证一部作品的完整性，也能够保证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的延续性。所以无论您听到刚刚结束的那个乐章有多么精彩，都请把热情的掌声留到曲目结束时吧。在指挥双手完全放下并转身致谢时，意味着一首曲目演出完毕，这个时候就请不要吝啬您对他们赞美的掌声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刚才我们欣赏了新乐府出品的梅花三弄古典吉他版。古琴曲梅花三弄流传千年，新乐府用古典吉他的音色重新诠释，让东方傲骨开出了别样的清雅。带着吉他弦上的这份清韵，我们继续来走进茉莉的温婉芬芳。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新乐府另一首作品《茉莉花鲜花调》，同样用吉他为核心乐器，用世界音乐的语汇重新编配这首传遍世界的民歌。熟悉的旋律在几把吉他的对话中流淌，老调子唱出了新滋味。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新乐府乱弹国风专辑中的茉莉花开，用更丰富的配器把一朵茉莉花从含苞到绽放的全过程谱成一曲展现花开姿态的纯美乐章。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4: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5: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4: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

刚刚在多彩的中国声音专栏，我们欣赏了莫文蔚演绎的流行版《茉莉花》。从世界音乐的异域芬芳，到都市流行的温柔回响，再到校园民谣的青涩清香，一朵茉莉在不同的旋律里开出了三种动人的模样。那接下来，让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校园民谣中遇见另一种质朴茉莉花香，来听包美胜演唱的《小茉莉》。干净甜美的嗓音唱出了青草地般柔软治愈的青春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独具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但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